0: 一阵寒流，他睡不着。
1: 一天不到他就醒过来，准备去参加医生的。
2: 他没有那么做。
1: 啊，他是你。
2: 他没有给他电话，给他一直从家里去。
1: 家长，家长。